0: 伺候。
1: 上午饭。
0: 过了吧。
1: 正餐。
0: 伺候。晚我。伺候我。
1: 一位，谢谢。
0: 伺候。
2: 那是准备。无论对谁话说，我们还没分开人呢。
3: 这是多少的？这个东西。